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漫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里的人烟，照不谢了你笑容我的心情。

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他看似漫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烟烟，照不谢了你笑容，我的心。

0: 圈圈的。
1: 各位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朗读者，我是郝天。那么今天我们直播间呢邀请到的主嘉宾呢是刘淳华老师。刚刚呢我们也聆听了淳华老师的几个作品，另外呢还有两位小朗读者，他们是徐逸晨和吕芷诺。再次欢迎几位莅临我们直播间啊。那么红色诗人刘淳华的作品，我不知道朋友们是否喜欢。那么接下来呢，郝天呢再次邀请两位小朗读者。

0: 伟人的声音如惊雷般响过。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一个传颂了整整70年关于苹果的故事，在深秋的原野一次次上演。在锦州这个长出苹果的地方也同样，
1: 苹果如火的鲜红，品味着高尚与卑鄙，竟是不吃与吃这样如此简单的底线。纪律与自觉在红了的苹果树下受到检验。人民的苹果，
2: 聆听每一枚苹果的歌声，由衷的敬意在红色的旋律中升腾。这红红的颜色曾被烈士的鲜血浸染，曾经为共和国的旗帜增辉。锦州的苹果红了，红出了意志，红出了品格，红透了锦州，红透了中国。
0: 锦州的苹果红了，像一颗颗赤诚的心在跳动。苹果红了，是一个标志，是一个警示，是一个希望。我们所有的心脏都会因着鲜活的颜色而跳动不已。驻足在苹果树下，每一个人都会深深思索秋毫无犯这四个字的真正含义。
1: 遥想当年的深秋，也是朗朗晴空，也是苹果艳艳，可我们的战士却抵得住诱惑，迈着坚毅而豪迈的步伐从苹果树下静悄悄走过，虔诚地仰视红红的苹果，细细咀嚼苹果的神圣，它就像一把利剑，直插入敌人的胸膛。它和无数的革命先烈一样，被写进了中国的革命史册，成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2: 锦州的苹果，以它鲜红的颜色，穿越历史的隧道，在峥嵘的岁月里一次次成熟，以它独特的风景双点着大好的锦绣河山。我们的记忆在清脆的哨声里漫游，感叹历史在一个非常不经意的时刻检验了一个无坚不摧的政党和军队。它让全世界看到了一个事实，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绝不是挂在嘴上的空谈与口号。
0: 就像太行山的小米，就像沂蒙山的红枣，锦州的苹果以它绝无仅有的姿态鲜活在亿万人民的心中。它的意义是一部经典，是一部史诗，是一个神话。深秋不再苍凉，因为有了红红的苹果，我们的心头不再悲观，因为有了苹果的照耀。
1: 把红红的苹果奉拜在心灵的圣坛，那是高擎在我们前进路上的火炬。经历了炮火硝烟的洗礼，经历了改革开放大潮的冲击，锦州的苹果红得更加纯粹。
2: 苹果红了金又红，
1: 苹果红了金又红。
2: 经历了红的似火，红的如霞，红的若花，苹果红了，红出了熊熊燃烧的激情，红出了热血沸腾的正气，红出了安定和谐的甜蜜。
0: 在苹果红了的季节畅饮，浓醉的是苏醒的生命。每当走过苹果树下，我都会认真倾听，听见了苹果的讲述，听见了苹果的欢歌，听见了苹果的叮咛，
1: 听见了苹果的讲述，听见了苹果的欢歌，听见了苹果的叮咛。锦州的苹果红了，
2: 红了。
3: 哎呀，太棒了，太棒了，我被感动了。
1: 锦州的苹果红了，那刚才我重复了一句讲述欢歌叮咛。那么孩子们，我问你们一个问题，苹果在讲述什么呢？他在 叮咛什么呢？你们读懂了吗？他在叮咛着什么呢？革命先烈在叮嘱你们什么呀？
3: 孩子们知道那个锦州苹果的故事吗？
0: 是的，
3: 听到哈，
1: 知道。
0: 仁义之师，
1: 仁义之师，
0: 讲
3: 就是战士们经过老百姓的苹果树下，苹果红彤彤的挂在树枝上，和我们的战士走过去，一个都不摘。
0: 还有把那个苹果在
3: 秋毫午饭，对，
0: 把那个掉在地上的苹果捡起来放在
3: 老百姓的那个地里是吧？对，而且带疤的苹果也不吃。
1: 是的，是的，
3: 对对，
1: 这就是我们党的军队的这样的一个优良作风。所以说我们在说学习传承就指的这方面的内容，
3: 对
1: 啊，那么红师的这种意义也在于此。
3: 对，
1: 不然的话你现在跟孩子们讲啊这些枯燥的词汇，
3: 对，
1: 他们不懂。
3: 是，
1: 那么我们说春华老师

0: 只能用这种诗歌的方式来教育感染着我们的孩子们，让他们接受这种爱国主义教育啊！我觉得这是功德无量的一件事情。
1: 这是我的初衷，
0: 嗯，
1: 所以我就说用信仰和文学来传播红色文化，
0: 嗯
1: 啊，其实刚才孩子们读这个《锦州的苹果红了》，就是最后这句话，听见了苹果的讲述。刚才浩天老师问你们了，讲述的是什么？也知道了哈，苹果的故事，
0: 嗯，
1: 然后听见了苹果的欢歌，因为为啥看见听见他的欢歌了？
0: 因为我们过得幸福呀。
1: 对呀，他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的后一代越来越幸福，然后听见了苹果的叮咛。其实这个就是给孩子们写的，一定要记住苹果的叮咛，不要忘了。
0: 嗯哼，
1: 我们的革命传统
0: 是的，
1: 对对。
0: 那么刚才提到这个功德无量啊，这里面我跟听众朋友也分享一下这个春华老师做的另外一个这个公益的活动。在几年前，那么您在朝阳的叫上智红军学校，
1: 大约是2016-17年，
0: 2016-17年的时候，把这件事情和我们分享一下，好吧？因为上智红军学校，那么它没有图书馆。后来呢，春华老师听说这件事情，
1: 是农村一个农村学校，很偏僻，
0: 是的，
1: 在上智，大家知道哈，小朋友是不是听说？
0: 你们听说过赵上智吗？
1: 赵上智啊。所以在他的家乡，现在叫上智乡，成立了一所红军学校。
0: 嗯 嗯。
1: 但是由于他地处偏僻，就是没有图书馆，孩子们没有书看，
0: 没有书读
1: 啊。
0: 然后您听说这件事情了，跟爱人，我可以提名字吗？王国民，王国民同志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朋友啊。
1: 对。
0: 对。
1: 其实是我一个朋友，他叫李建军。他跟我们说这个事情了。然后也是在他的建议和倡导下，我们一起做成了这件事。就是募捐。募捐了6万多册图书，
0: 哎呦，都捐
1: 了。数字也是挺，
0: 确实这个数字很大的。把这件事情简单的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这个募捐这个图书都是来自于哪里呢？
1: 好的，这件事呢，其实对我也是一种，可以说一种，是看完后就开始。发朋友圈啊，或者是通过这个网络呀。
0: 靠个人的力量。
1: 靠个人的力量，看大家能捐多少就是多少。但是没想到，就是这个事情发布以后。特别踊跃，就上至90多岁的老人，职务是上至将军，下至几岁的小孩儿，全部参与了进来，甚至有的就以单位的名义来捐书，比如我说那个辽河油田，他的职工加一起捐了3万多册，为啥说会有6万多册，他们就捐了一半儿，然后就是一些将军呐，还有我的同学呀、朋友，尤其咱们锦州的这新书，而且适合学生阅读的，送到上智红军学校去。
0: 他们都很用心在做这
1: 件事情。捐了大约是3000来册，他的书质量是最高的。当时把那个，因为他学校吧，本来教室就少，没想到又来了这么多书，所以专门腾出了大约是2-3间教室，6万多册，然后就成立叫。我们给它命名叫中国志愿者图书馆，应该我们查了哈，在百度上搜了，应该是中国第一座志愿者图书馆。
0: 是志愿者们捐助的捐助的这样的一个图书馆。当时学校呢，可能也承担着这种甜蜜的烦恼。哇塞，这么多的书！
1: 就把那个自己原来用过的什么词典、字典，什么诗词选等等，全都捐出
0: 来。这工具书，孩子们是非常欢迎的。
1: 就是反响效果特别好。当时媒体也给报了，还报了一些。
0: 是啊，说到传承啊，您的儿子已经传承了您和您丈夫的
1: 编剧，在北京啊，
0: 也算是继承了你们夫妻二人优秀的基因，尤其是您的这个创作方面的、写作方面的这样的基因，好像也是在影视圈内。在做着红色影视剧的这样的一个编撰工作，是吧？
1: 对对，他就是编剧的文学作品，现在已经有6-7部红色题材的电影，在央视啊、优酷啊、爱奇艺等供应，还有院线的，比如那个描写西路军的《浴血誓言》，和这是和八一制片厂合作的，还有和这个还有《异盟英雄》，
0: 《异盟英雄》啊，
1: 还有这个《冰雪大围捕》，就是和公安部合作等等吧，都是反响还都挺好的，可能有家教的原因。
0: 肯定是啊，
1: 对，
0: 也预祝孩子呢在未来的事业上越走越宽啊！
1: 感谢浩天老师，
0: 创造出更多的
1: 传承吧，让他们继续把这个接力棒得接下去。
0: 确确实实。那么我们时间关系啊，今天节目已经临近尾声了。那么最后呢，这个邀请春华老师呢，再和孩子们啊，把 今天的最后一个作品呢，呈现给咱们的各位听众朋友，题目叫《我的大辽西，我的故乡》。
1: 雨雪风霜，就如漫山遍野的红高粱。
2: 它拥有一个美丽而狂野的名字，大辽西。
3: 大辽西在我的生命印记里，收割着我的余味，裁剪着我的沧桑，被清点初心，继续前行。
1: 是什么样的种子播下，沐浴日月之光，浸润故乡山泉，在狂风肆虐的新野里扎下深深的眷恋，生长出无数的希望。无论世事如何变迁，生生世世爱恋永恒。
2: 当我感到时光如梭，才知道一回回的离开，一次次的回来，

0: 来来往往，还是漂泊在大辽西的土地上，仿佛一个陀螺，无论如何。
1: 几十年前那个初秋，早晨的阳光洒满辽西的每一处山岗，我冲撞开温热的母体，以一个赤子的形象啼哭着来到这个世界报道。
2: 那一刻开始了我和大辽西的缘，这是我无法选择的缘分，我感恩这份美好。我和一代又一代辽西人一样，深深地打下了辽西人的胎记，赤诚、善良、纯粹、坚韧。这不期而遇的缘分，让我几十年里一直很有尊严地活着，因为大辽西是我的开始，是我的成长，是我的港湾，也是我的归宿。走到哪里，我都会自豪地说，我是辽西人。
0: 大辽西并不繁华，也不热闹，相比之下，它甚至很沧桑，很朴实，很粗犷，也很古老。它就像一块璞玉，久久地埋在泥土里、风沙里、荒凉里，不被人发现和熟悉。
1: 可这些并不妨碍他以自己的方式在这个世界上顽强生存、养育。
2: 无关，但是他和我有关，和我的一切有关，和我的一生有关，和我的子孙后代有关。他就是我生命的画布里那颗永远的长青。
0: 我无法忘记他曾经的呼唤，那久远的古塔，那静美的河水，曾经在我的心灵涌起多少震撼。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大辽西的河流孕育了两岸的文明与衰落，浩浩荡荡，几千年流淌。
1: 不知不觉间，大辽西已是冬去春来。我的大辽西呀，它的呼唤总是在黎明分伴着太阳升起，暖暖地融化我心中的坚冰，
2: 揉碎了我的血肉，放飞了我的灵魂，背着大辽西的躯壳行走在茫茫旷野中。
0: 是什么样的种子播下，种植在我狂风肆虐的心野里？
1: 是爱，是大辽西滋润众生的爱。爱的种子播下，才会扎下深深的眷念，生长出无数希望，才会生生世世爱恋永远。
2: 我的大辽西，我热恋的故乡。
3: 时间关系，最后呢，祝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把赤诚、善良、纯粹、坚韧这种美好的品质呢传承下去。愿春华老师一家人呢继续传播红色文化，让红色文化的薪火相传。愿孩子们茁壮成长。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下周六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听众朋友们，各位球迷朋友们，注意了，绿茵争锋，热血来袭，播音直播同步直击赛场，为足球赛事狂欢呐喊助威。咱锦州球迷从来都是东北足坛最硬核的后援团，锁定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足不出户沉浸式感受东北足球的硬核激情，为每一次精彩破门，每一场热血对抗尽情喝彩。看一场热血足球赛，逛一座山海英雄城，品一席烟火锦州味儿。8月15号星期六19点，锁定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共赴东北超绿茵盛宴，畅游锦绣之州，咱们不见不散。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块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点30分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0: 音乐是生活的调色盘，调出梦想的绚烂。音乐是心灵的桥梁，连接彼此的共鸣。欢迎来到音乐先锋

我去过很多地方玩啊，雪山呐、啊，海滩，看到的风景却常常变成比喻，在脑海中翻来覆去。我后来发现只有一个地方我永远玩不腻，就是

听众朋友们，各位球迷朋友们，注意了，绿茵争锋，热血来袭。不知不觉，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即将迎来最后一轮比赛，大连坐镇主场迎战呼和浩特。8月15号19点，大连能否闯入东北超四强，成败在此一举。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全程高清直播，同步直击赛场，为足球赛事狂欢呐喊助威。咱锦州球迷从来都是东北足坛最硬核的后援团，锁定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足不出户沉浸式感受东北足球的硬核激情，为每一次精彩破门，每一场热血对抗尽情。锁定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共赴东北超绿茵盛宴，畅游锦绣之州，咱们不见不散。

音乐是生活的背景音乐，也是心灵的出口。欢迎来到音乐先锋，让我们以音乐为马，穿越风格的边界，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旋律。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音乐先锋，让我们跟随跳动的音符，走进充满活力与激情的音乐世界。

0: 不再被救。北京时间18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心无止境，文达天下，666新闻晚报。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666新闻晚报。首先是新闻提要。我市第30届零和之夏周末文化广场演出活动在东湖公园文化广场启动，市委书记刘克武、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出席启动仪式。全市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会议暨市安委会三阶委员会第22次常委会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参加会议并讲话，市政协主席于鹏主持会议并讲话。临河区石桥子街道万年社区推出爱心清凉小车，为户外劳动者三无老人送上解暑关怀。以下是详细内容。八月锦绣陵水

欢歌迎盛世，英雄之城奋起扬帆起新城。8月7号晚，文化广场启动，用一场凝聚民心、汇集百姓的文化盛宴，礼赞建党华诞，汇聚奋进力量。市委书记刘克武、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出席启动仪式。联合之下周末文化广场活动创办于1997年，历经30载沉淀，已然成为锦州标杆性群众文化的品牌。本届活动更是承载了特殊意义，既是致敬建党105周年、追忆百年奋斗历程、传承红色精神的惠民阵地，也是省第13届艺术节群众文化板块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以东湖文化广场为主会场，联动各县市区中心文化广场，设置院团展演、非遗展示、红歌联唱等八大特色专场，连续上百场的会精彩纷呈的节目先后登场，全面展示我市推进文体旅商融合发展、建设文化名城、旅游强势的丰硕成果。以群众舞台传递红色力量，以文艺之声唱响爱党、爱国、爱家乡的弘扬旋律。演出在舞蹈花样古韵中拉开帷幕，铿锵古乐搭配柔美舞姿，热烈鲜活的现场氛围扑面而来。广场舞《幸福藏在辫子里》将幸福藏进平凡的日子里，藏进普通人的心坎上。杂技、智味奇迹、快乐厨师把烟火气搬上舞台，用锅碗瓢盆练就一身厨房里的真功夫。模特秀串烧的演员们用从容的步伐诠释了锦城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现场观众在歌声与欢笑中共享文化演出，全媒体记者杨洋、林娜报道。8月7号，全市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会议暨市安委会三季度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全省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部署，深刻汲取近期省内外事故教训，分析研判三季度安全生产形势，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安委会主任孟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严格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纵深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深入排查治理各类风险隐患，反馈问题举一反三，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纵深推进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活动，紧盯责任落实，营造人人参与安全、人人监督安全的浓厚氛围。会议强调治本攻坚三年行动重点任务推进情况及存在问题。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王立民主持会议，焦健参加会议。全媒体记者李文竹报道。好，政协锦州市第15届委员会第22次常委会会议召开，围绕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新质生产力育成体系建设建言。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参加会议并讲话，市政协主席于鹏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市政府书面通报了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补齐县域经济短板的建议案落实情况。七名市政协常委围绕探索有组织的科技了关于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新质生产力育成体系建设的建议案。孟华强指出，各位政协常委的发言问题找得准，与市政府当前和“十五五”时期工作方向高度契合。目前，我协同创新机制，培育壮大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培育全链条创新体系。
市政府将对建议逐条分解，逐项落实，通过政协助力、政府发力、企业努力、社会合力，把锦州的吸纳、70%委员的真知灼见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具体行动。于鹏强调，要深刻理解推动新制生产力育成体系建设的重大意义，这是贯彻落实党中央战略部署和省市委工作要求的福祉推动发展成果实现全体人民共享的重要支撑。要聚焦重点任务，准确把握推动新制生产力育成体系建设的实践路径，有效激活新制生产力育成体系。要立足政协职能，积极为推动新制生产力。冯长伟、苏桂红、谢丽参加会议。全媒体记者孙欣欣报道。

0: 近日，临河区石桥子街道万年社区推出爱心清凉小车，现场鲜榨西瓜汁，搭配矿泉水，既为户外劳动者送上解暑关怀，又上门走访慰问三无老人，以暖心行动为群众送去夏日温情。社区工作人员精心挑选新鲜西瓜，现场榨制清甜冰爽的西瓜汁，分装成杯，与矿泉水扇子一同整齐摆放于社区门口的清凉小车上。每当外卖骑手、快递员、环卫工人途经此处，志愿者便主动上前送上消暑物资，叮嘱大家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劳作。一杯杯西瓜汁为奔波在外的一线工作者驱散燥热。环卫工人李婷婷告诉记者，连日户外清扫汗流不止，路过社区能喝上冰镇西瓜汁，心里满是温暖。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分组携带消暑物资走进辖区三无老人家中，上门送上清凉物资，细致询问老人日常防暑、饮食、起居状况，叮嘱老人高温天减少外出，注意居家降温。全媒体记者杨洋、葛木报道。以上是今天666新闻晚报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王光，监制朱红宇，总监刘红佳，感谢您收听。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

后一轮比赛，大连坐镇主场迎战呼和浩特。8月15号19点，大连能否闯入东北超四强，成败在此一举。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全程高清直播，同步直击赛场，为足球赛事狂欢呐喊助威。咱锦州球迷从来都是东北足坛最硬核的后援团，锁定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足不出户沉浸式感受东北足球的硬核激情，为每一次精彩破门，每一场热血对抗尽情喝彩。看一场热血足球赛，逛一座山海英雄城，品一席烟火锦州味儿。8月15号星期六19点，锁定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共赴东北超绿茵盛宴，畅游锦绣之州，咱们不见不散。

0: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抑制毒抑制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抑制毒抑制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50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
1: 我们了解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全市晴间多云，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全市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29度。明天夜间全市晴转多云，10号全市晴转多云。再来播报，今天夜间全市晴间多云，是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10号全市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稍后18:30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以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避风防护措施。
2: 土耳其、巴基斯坦同沙特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建设。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4: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结合起来。
3: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5: 要紧紧围绕满
3: 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6: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
3: 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0摄氏度
7: 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3: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8: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3: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
5: 满足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0: 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1: 建立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2: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秋苑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3: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2: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亚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
4: 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2: 线下消费的魅力不仅在于商品本身，更在于场景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今夏开街的北京隆福寺夜市上，潮流市集依次排开，南北风味一次尝遍，特色演绎轮番登场。
5: 我们对整个的场景做了换新，我们从当时的春节红的这样的时期调整了夏日的主题的活动，一些老字号包括一些非遗创新整个融入到了市集里面。
2: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
6: 及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7: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
8: 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叠加高温天气带动空调等制冷设备需求集中释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增速比上月提高。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分析，
9: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8: 此外，数据还显示，七月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七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予驶入快车道。
1: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
10: 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11: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10: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 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
12: 热气同时呢联动推窗，一些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10: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13: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14: 喂，您好。

0: 我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1: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所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2: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超过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超过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3: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进入24小时警戒线，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台风将于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定一带沿海登陆。未来3天，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安徽大部等地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各地正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
4: 海事部门提醒，加强抹布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5: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今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想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台州海事局海巡执法之影响，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浙江多地水库提前泄洪，腾出库容。中国铁路上海局宁波车务段发布消息，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8月9号至10号途经骁勇铁路的动32次、永津铁路的乘629次、杭深铁路的动3215次等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6: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为防止城市内涝，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富田区沿海5座水闸已于昨晚21时左右全部开启，加紧降低内河水位。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7: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降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了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
6: 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
8: 市局已对台湾海峡南北口实施交通管制，今天12时起，福建宁德霞浦县所有景区景点暂停对外开放。霞浦县长春镇大金景区负责人李春生：
9: 我们通知了景区所有业态都做好的应库进库、应拆进拆的防台物资转移工作的动作，我们所有的人员做好24小时值班工作。
10: 为做好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航线的旅客服务，多家航空公司
11: 8月8号至10号将影响上海、浙江等地部分进出港航班。为协助旅客更好地安排出行，中国国际航空、南方航空等航空公司发布通知，明确旅客在8月7号16点前购买的旅行日期为8月9号至10号的浙江省机场进出港航线客票，可按特殊处置方案办理免费变更或退票，具体规则以官网公告为准。东方航空等航空公司还发布出行提示，提醒旅客密切留意天气状况，及时关注航班变动情况及短信通知，可登录官网、官方应用软件、微信服务号、小程序或致电客服热线查询航班动态，如遇航班延误或取消，也可通过以上渠道免费办理机票退票或改期。中央气象台预计，随着台风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这时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未来3天，钱塘江、甬江、椒江、水阳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等地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1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
3: 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单超13.1万票，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
12: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三方签署卖家共同防务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3: 根据三方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据沙特此前消息，沙特和巴基斯坦已于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今年4月，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利普达莱指出，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不信任是促成这一防务协议的最关键因素。
14: 有几个关键因素促成了

0: 这项防务协议的建立，其一是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尤其是以色列和伊朗安保的不信任，对许多地区参与者而言，美国依然不可或缺，但同时也被视为不可靠和不可预测的。
1: 此次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签署后，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也就是集体防御条款。该协议并不与包括北约在内的土耳其现有国际联盟承诺相冲突，相反，它构成了一种补充性合作机制，有助于维护区域安全。
2: 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此外，也门西部地区军事冲突升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3: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强调，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他指出，美国与以色列意图通过近期冲突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之间挑拨离间，美军利用其位于地区国家的基地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被迫采取自卫行动。据美国方面7号消息，有美国官员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透露，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在寻找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据了解，三位知情人士透露，过去几周，丹凯恩私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其他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一条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伊朗方面8号消息，也门西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升级。有报告显示，也门胡塞武装与所谓沙特支持的雇佣兵在也门西部荷台达省豪亥地区的北部区域发生激烈冲突。
4: 当地时间7号，意大利政府表示不会撤销对经西班牙入境的第三国公民实施边境检查这一措施，相关安排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措施于8号零时正式生效，并持续至9月7号。总台记者廖君华报道。
5: 西班牙政府表示，相关措施主要包括核查旅客身份和国籍，对非欧盟国家公民还将查验签证或居留许可。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政府发表声明称，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于8月1号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政府要求意大利在9号前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措施，否则西班牙将采取相应措施。意大利政府则随后发表声明，表示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至8月15号，故相关措施。因大批非法移民此前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休移返回摩洛哥。
2: 其他国际消息，据报道，多名相关人士7号透露，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一日元约合 0.043 元人民币，创历史新高。
4: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
2: 和足球界同仁的一封信，就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绩不佳后围绕协会接连产生的争议致歉，并承诺全面推进组织改革。

0: 北京时同步直击赛场，为足球赛事狂欢呐喊助威。咱锦州球迷从来都是东北足坛最硬核的后援团。锁定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足不出户，沉浸式感受东北足球的硬核激情，为每一次精彩破门，每一场热血。星期六19点，锁定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共赴东北超绿茵盛宴，畅游锦绣之州，咱们不见不散。
1: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
1: 发龙点说的真高兴呢，高大爹您真是神人呐、啊！那咱什么时候起身？一时把话就告诉他，早晚有一天民兵打到燕京，我让你献城你就献城，你跟我走没有亏吃。鲁达点头受命，在这拉拢余党准备献城，咱自不必说。呼尔卡金、呼尔卡银、托金龙、虎牙正等着救兵呢，一听来了十分高兴，列队迎接，把萨敦接进帅府大厅。这萨敦是旁若无人呐、啊，撇着嘴，什么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旨意下，命左班大丞相萨敦执掌兵权，身为二路元帅，将托金龙拿掉职务，削去兵权，所有的兵权全都交出，一切杀了。哎呀，心说皇上怎么做出这么个错误的决定，他有什么能耐？对领兵带队他是一窍不通啊，让他执掌兵权还不撅着嘴把兵权交付给萨顿，呵，这家有职有权呐、啊！萨顿挺着胸脯，每劲就绷体了。没过三天，他让他儿子萨隆带了他一封密信，重要的礼物，偷偷的赶奔明营去见朱元璋。朱元璋跟谁人呢？他估计这事儿真不错，等见着朱元璋，他撩衣服倒身下拜：“皇帝陛下在上，外臣萨隆参见陛下，祝陛下万寿无疆，万万岁。”可从燕庆关到燕京，所过的关隘、渡口、城乡市镇，我全包下了，准保让你一仗都不打，唾手可得燕京。我现在有人可以献城，明白？回应万岁看完了。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延长，无限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9日，工期联动协调助力木改钢大中型渔船提前4个月下水。记者在现场与渔民共同感受抢出一个捕鱼季的喜悦。
2: 创新辽工贷贷款也拼团，我省推出专项政策破解企业融资难。
1: 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
2: 属于自己的破圈之路。
1: 东北超沈阳队抵达呼和浩特，哈尔滨队主场迎战通辽队。
2: 按照全省渔船木改钢工作要求，中大型渔船要在今年12月1日前下水交付。
1: 仅是木改钢以来第一艘33米大型渔船下水了。盘锦市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特意来到造船厂，看看船主李万友还有什么需要帮助协调的。
3: 老李耀，恭喜你们！
4: 哎，好，领导，
3: 咋样？这船好不好啊？
4: 哎呀，在我心中非常满意，
3: 是不是？现在这些仪器啥的都会不会用啊？
4: 现在都是先进的，还都是，这是雷达
3: 啊，
4: 这是在这个扫多少里地、几海里，咱都可以能看着下雾天
3: 啊。
4: 这是最先进的壁泵，
3: 哎呀，这也是最先进的，
4: 最先进的
3: 啊。
4: 这个是淡水多深的。木改钢给我们渔民67万，请领导给我们协调，让我们早日回盘锦。
3: 好，放心啊，我们部署这个事儿，我们跟进啊。
1: 李万友说，因为新船提前下水，抢出了一个捕鱼季，保守估计能多挣100万元。
4: 现在有渔货仓了，
5: 原来没有，
4: 原来没有。
5: 啊，这个好处是什么呀？
4: 这个好处都是安全，都是为了就是说咱渔民打多货多了，然后可以安全。
5: 这个卷网机也是新的吗？
4: 对，这个是新的
5: 啊，以前没有这种卷网机。
4: 对，以前没有，
5: 以前
4: 靠人工运转，它就是能代替多少人。原先的人工好比说是你60岁的人就干不
5: 会了，
4: 对，
5: 知道怎么用了。
4: 对，
5: 那你今年你得多打不少鱼啊。
4: 哎呀，有了这些设备，那打鱼更有信心了。
3: 满载而归，
4: 就冲我这个招财进宝、八方来财，满载而归，就是必须的，一帆风顺，横批。
1: 别了李万友，工作人员地奔波。仅葫芦岛，盘锦市大巴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梁雪峰每周就要过来1-2次。梁雪峰。
6: 我们现在是东宝船厂，这东宝船厂承接我们10艘中大型渔船，这艘渔船也是陆续要下水，所以说我们要跟进一下这个进度，
5: 主要过来看什么？
6: 主要过来就是看一下老百姓的需求和老百姓的有没有需要我们协调，因为本身嘛，我们是当地的就是渔民在异地，所以说我们这就是家乡人，我们得为他们服务，跟当地的。越过主管部门和相关的行业主管部门进行沟通一些事项。
4: 那原先这条船9月1日肯定下不去，现在呢，就是从那个审批图纸，原先的1个月变成现在的七天星期了。包括船网攻击指标书啊，原先是也得半个月，现在也变成2-3天就下来了。还有那个开工令，原先也得10多天，现在也是2-3天。
1: 职能部门压缩审批流程，工作人员直达修造一线沟通协调，造船厂加班加点缩短工期，时间就在这一点一滴中被抢了出来。在9月1日开海前，盘锦还将有22艘大中型渔船下水交付。盘锦市农业农村局渔业渔政管理科科长于志宏。
7: 我们会保证这些渔船尽快办理证书，确保这些渔船正常出海捕捞。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为渔船尽快组织申报补贴，减轻渔民这个资金压力，还有进行这个贷款的贴息贴费，也尽快发放给渔民。
2: 危急需求，企业组团融资，银行竞价让利，财政贴息减负的模式，实实在在地破解工业企业，特别是中小工业企业融资贵、融资难、融资万问题。在辽工贷首批企业路演活动上，辽阳国际鹏合金有限公司董事长韩培基正在对企业进行推
8: 荐。万千改造投入了1.1亿。

0: 造成企业资金紧张，现在市场需求比较旺，目前企业急需资金发展，如果资金到位以后，产能会提高30%以上。
1: 通过本次路演，企业获得了银行500万元的授信。这场路演由省工信厅统筹组团，汇集了60多家省内优质制造企业，涵盖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能源、食品、精深加工四大优势工业领域。8家银行根据具体情况竞标利率，从企业找银行变成了银行为优质企业的未来投票。交通银行辽宁省分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刘春刚：
2: 能拿到第一手的企业的情况，打通了我们自己的审批的绿色通道，专门呢设计了我们的流程，为我们的辽宏贷更快速的进行了投放啊，已经准备要放款的已经接近几个亿了。
1: 辽宏贷通过组织企业打包拼团，银行风险降低，也愿意投放更多的低成本信贷。自今年3月份启动以来，前3批辽宏贷已经累计收集全省765户企业融资需求697亿元，组织265户完成路演。截至目前，已经为270户企业完成343高年化利率控制在3%以内。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沈阳分行业务部绿色金融部负责人董肖鹏：
3: 针对于企业在质改数软当中涉及到一些工业软件包括设备的采购方面上，给予企业最长用15年的这种的研发的支持的项目贷款。
1: 深化通企业融资堵点，破解发展瓶颈。
4: 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工程初步设计报告近日获水利部批复，标志着这项辽东南跨流域调水重大工程迈入实质性建设阶段。请听本台记者刘高翔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所也将伴随着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工程的建设而得到有效的缓解。未来大洋河的河水将会被源源不断地引入到这里，一方面呢可以解决辽东半岛水资源时空分配不均的这一问题，同时呢也可以彻底的解渴大连。
4: 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工程项目概算总投资199.47亿元，建设工期72个月。建成后，大洋河水将从鞍山经丹东输送至大连碧流河水库，经调节后最终接入大连市现有供水管网。辽宁辽东半岛水务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乔贵义：
6: 我们要在鞍山修研呢，又修建一个水库，水库的库容量能达到5.33亿，然后呢，水库的水顺着哨子河到丹东的大洋河。在这个位置呢，要修建一个黑鱼亭，拦河闸。然后呢，拦河闸这地方上要修一个泵站，
7: 同步提升区域防洪减灾能力，稳固粮食安全底线，修复河湖生态。
1: 本台记者陈启航、董宝奇报道。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辽阳市文胜区樊家屯村党支部积极发展牛奶、玉米、北香菊等特色产业，带动村民增收致富，巧用积分制激发乡村治理新活力。在辽阳市文胜区罗大台镇樊家屯村，连片的牛奶玉米杆挺拔翠绿，果实饱满鲜嫩。村民们穿梭田间，麻利地将成熟的牛奶玉米掰下，经过筛选装袋后，第一时间打包发车，发往全国各地。2023年，樊家屯村与周边两个村共同成立罗大台镇牛奶玉米产业联合党委，通过企业加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增收。樊家屯村党支部书记赵志军：
8: 地这块吧，是我们从村民手包的，高于我们市场价的20%-30%之间。我们今年呢种了是20亩地，大约在2000磅左右。现在已经是供不应求。
1: 牛奶、玉米、北香菊等产业的持续壮大，也让村民收入越来越鼓。去年全村的人均收入较5年前翻了一番。在带领村民增收致富的同时，村党支部把文明乡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为此，樊家屯村以家庭为单位，引入乡村治理积分制系统，对村民日常参与志愿服务、乡村建设、好人好事等行为予以赋分，划间浸润村民心田。村民张宝平：
9: 有素质的人的提高，现在邻里关系非常和谐，谁家有的事集体帮忙啊。
10: 这里 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
4: 会在朝阳举行，向外界释放了一个清晰而坚定的信号，辽宁对待红商文化的态度正在从单一的学术研究推向保护传承、活化利用与国际传播的系统工程。红商文化正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破圈之路。本台记者孙诗涵来到牛河梁红商文化遗址。
11: 此刻我身处牛河梁遗址，5000多年前红山先民在此营建祭坛、女神庙，构筑起了完备的早期礼制体系。如今我们看到的玉猪龙、女神像这些历史遗存，便是这段璀璨文明的最有力的实
12: 据。北京明清时期的天坛、太庙和明十三陵，这是传承。
4: 5000多年前，红山先民以质朴信仰在辽西沃土点亮中华史前文明的火种。岁月流转，今人守护遗址、探寻文脉，

0: 系统化、规范化升级，从源头筑牢史前遗存安全屏障。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白宝玉：
1: 我们又在这个牛河梁周边开展了100余万坪的一个考古勘探，那么我们在寻找与牛河梁这个时代这个相适应的聚落遗址，同时呢，我们也对这个牛河梁以前出土的人骨啊、动物骨骼、玉器和陶器开展了这个合作的科技检测。
0: 学术研究是红商文化工作的基础，走出学术圈更是视野跃升。2026红商文化大会的举办，正在将红商文化从探寻中华文明起源转向更加开放的文明交流互鉴。大会上，中外专家学者围绕考古发掘、艺术研究、创作转化、产业落地、全球传播深入研讨，深挖红山文化多重时代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世界考古研究室主任贾孝兵：
2: 然后我们在研究古代文明对现实，我们当今社会的现实意义，不可移动文物背后它的这种历史逻辑，把它阐释出来，来指导我们未来的这个全人类的发展。
0: 本次大会特别邀请了20多个国家驻华使节、国际组织代表走进牛河梁，近距离感受红山文化。大家普遍认为，红山是馈赠世界的珍贵文化礼物。佛得角驻华大使阿林多·多罗萨里奥：
3: 本次大会本质上是一场跨越时光的礼赞，彰显了人类超凡的创造智慧，更诠释古老文明何以跨越千年，至今仍富有时代价值。
0: 从牛河梁遗址的研究，到红山大会的思想碰撞，再到深受喜爱的文创潮癖师石万峰。
4: 这个就是岫玉岫岩玉做的玉猪龙。
5: 对，其实红山文化5000年出土的时候，就是以岫岩玉居多。
4: 所以你这套文创的这个原材料上有很多的巧思。
5: 我也是一比一的还原，那个红山文化的各种样式的一个组合。
0: 辽宁省博物馆文创工作部主任周颖秋：
6: 我们大概等有200多件文创，就是红山主题的文创了。下一步呢，希望在此基础之上，我们更加深化的将这个 IP 呢活化利用。
0: 此外，由沈阳音乐学院创排的大型
7: 部红山舞剧呢，能够打造成一部精品啊，在辽宁能增添一个具有辨识度的这个文化名片。
0: 辽宁深耕红山文化内核，延伸开发 VR 模拟考古、遗址研学、实景展演、非遗玉雕等新赛道，开通高铁文旅专列，精神密码。正是这份馈赠，为今天的辽宁传承文脉、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丰厚的滋养。我们也期待红山文化能够以更鲜活立体的姿态，活在当下，照亮未来。
8: 昨天，沉浸式文旅景区东北有戏在沈阳正式开园。
9: 东北有戏今天正式开门迎客了，一踏进门就能扎进故事里，走在路上随时能唠嗑、接任务、赚银票，还能边走边互动，一秒就入戏。现在跟我一起去体验一下吧。
8: 走进实景街区，复古街巷的氛围感扑面而来，不时有 NPC 穿行在街道商铺之间与游客热情互动。
10: 自我当角色入局的感觉，所以说整个氛围特别好，
11: 特别多美食，像熊大鹅这种的。
8: 东北有戏园区划分为6大特色街区，500多名 NPC 随时互动，游客可以自由组队。
0: 本周五抵达呼和浩特，特色迎接仪式热气腾腾的草原家宴，东道主用最质朴、最热情的方式迎接远道而来的沈阳队。本台记者刘淑瑜发回报道。
4: 现在是晚上7点半，我们跟沈阳队一起抵达了呼和浩特的白塔机场。那刚才也用民族舞蹈对于沈阳队表达了热烈欢迎。
0: 东北超沈阳队队员张豹、杨炫业：
12: 感受到非常的热情嘛，就咱呼和浩特这些，包括这些队员都来接我们，然后下来见到他们第一面，也有很多熟悉的面孔，因为我们也看比赛了。我也是感到
0: 特队队员张明凯、常景浩。
13: 就特别欢迎沈阳队啊来到我们呼和浩特，也希望他们吃得开心、玩得开心，比出我们最后精彩的比赛。
14: 我的本科是在沈阳体育学院，我也算半个沈阳人。沈阳的兄弟，咱们赛场上见吧，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吧。
0: 抵达呼市的第一顿晚是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那宏宇。
15: 虽然说我们厂上是对手，但是呢，给我感觉矛盾，那真是拿我们沈阳市当兄弟一样，啊！当然了，我们当然想取得胜利了，包括我们队员也是信心满满。
8: 昨晚，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六轮比赛，哈尔滨队主场。
0: 报道生动呈现了东北超19.9元门票撬动76亿元消费，鸡架摊主50000元也能当赛事赞助商，烤猪蹄儿与酸奶的双向奔赴等故事。报道说，一场民间赛事带火了一座城，从鸡架摊主到烤猪蹄儿店发展的新引擎，群众赛事搭台，地方创新唱戏，这不仅是拉动消费的新路子，更是凝聚地方底气、助力实体经济增收的好抓手。
8: 本台综合报道，昨天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我省各地开展形式。

0: 多样的群众文体活动，健身处处长王海泉。
1: 今天在我们这个主会场呢，也有大概有十几项体育项目的展演。通过这个举办一系列的赛事活动呢，号召全省人民动起来。
0: 在大连市全民健身精品展演现场，太极拳队成员平均年龄超过60岁，老人们的精彩表演行云流水，收获阵阵欢呼。在抚顺的一家武馆，会员们凝神静气练健身气功。本溪、铁岭等地通过举办健身展演活动，展现群众的健康风貌。阜新市城市公园休闲广场处处涌动着运动热潮。盘锦将足球超。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3: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大连、鞍山南部、本溪南部、抚顺、丹东、葫芦岛5级。早间最低气温，大连、丹东23到24摄氏度，朝阳、阜新、铁岭13到14摄氏度，其他地区15到19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丹东32摄氷度，其他地区28到30摄氏度。沈阳市今天晴，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邓格、张哲，编辑王兵、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4: 路6场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
5: 这里是锦州新闻广播，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是晴，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30度，黑山29度，北温市区临海30度，黑山29度，北镇易县28度。夜间全是晴，南风2到3级，海面风力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临海23度，黑山易县22度。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 北京晴，31度到21度。
1: 以下是内容提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
2: 沿着总书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上半年全国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创新引领作用持续凸显。
1: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宁夏固原市西集县兴隆镇下范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
5: 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产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6: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小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派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我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
7: 向优巢选凤，育链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几大产业集群。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5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会上强调，
8: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
4: 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4级调研员曾先，
9: 我守住底线的同时，
4: 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
10: 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村镇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4: 截至今年6月，才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

0: 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1: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
2: 京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渐行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多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固定地方规范经营。长春市民黄斌：
4: 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场场的，既保持繁荣，商户呢能够接受，持续性的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吉林省长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国俊：
5: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
3: 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
6: 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3: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亦逐项推动解决。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委组织部副部长陆启国：
7: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准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9: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10: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9: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11: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9: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12: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
9: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13: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
2: 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新产

0: 业新赛道企业蓄能成市，服务业新消费与高技术服务业双轮驱动，制造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分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八大新兴产业、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 56.1 万户，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八大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脑机接口、量子信息等九大未来产业新设企业20万户，前沿赛道热度持续走高，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 9.5%， 生成式人工智能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 28%。 赛道热度背后，地方产业化布局提速，依托雄厚制造业基础，浙江宁波坚持部件筑基、整机领跑，发力人形机器人核心赛道。在做强零部件的同时，当地联合高校
2: 可合了视觉、触觉还有力觉这种多模态的感知的技术。那这些升级呢，都围绕着一个目标，那就是提升我们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的作业能力。
1: 依托完整国产化核心技术与稳定量产能力，今年六月，江西赣州一家专研消费级及轻工业级水下机器人生产基地长根。
3: 新的场地投入使用之后呢，我们设备自动化程度比原来也提升了50%。未来五年，我们实现年产值达到10亿以上。
1: 服务业市场主体活力持续显现，上半年服务业新设企业395.7万户，银发经济、文旅等新型消费业态蓬勃兴起。够持续优化。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勇报道。
5: 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比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
6: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5: 数据还显示，七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
0: 运输压力加大。在山东青岛港，近20种机器人顶岗高温作业，为一线工人减负，有力保障了迎风度夏期间的物资输运和能源供应。总台记者王伟、柳栋报道。
7: 下午1点，青岛港董家公司生产调度中心调度员李红新介绍。
8: 以往每台门机都需要配备一名现场指挥人员，像这条180米长的散货船共有5个舱位，这就意味着我们至少需要5名现场人员协同配合。
7: 而今年甲板上不再需要人员值守，公司安全环保科技部副部长关培坤告诉记者，如今定靠任务都交给了船舶智能监测系统，人员只需要坐在中控室就能掌握现场情况。
9: 三台高清相机可以第一时间捕捉这个船舶随涌浪的起伏以及它的倾斜角度，相关的信息也会通过系统第一时间传到中控室，便于中控人员及
7: 他的粮食流程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式上岗，他们代替人工在皮带机沿线自动巡查。
10: 我们人员呢可以坐在中控室实时掌握现场的一些情况，而且我们的故障预警判断率准确率达到98%。
7: 高压暗点机器人、智能防爆巡检机器人等近20种机器人也正在
11: 采用机器人进行高温天的顶岗，让人员撤出了高危路线，解决了我们高温环境下人工作业巡检之前的一些痛点。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今晚到明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给我国东部及内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各地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台风给浙江带来严重风雨、海浪和风暴潮影响。昨天20点，浙江省防指已将防台风应当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多地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预泄腾库、预排河网、预降水位。在温州乐清，长石岭水库通过满负荷发电方式预泄腾库，计划腾出167万立方米库容迎战台风。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3: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上海市防汛办

0: 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市防汛办督查专员张振宇：
1: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计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尽力的来减轻这场台风可能会对整个城市运行带来的影响。
0: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2: 福建省持续加强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的安全管理。宁德市4749名干部下沉一线，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展开抢收。种植户马芳华：
3: 总共5台收割机，针对我身后这个将近就在9熟的，赶紧抢收了。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一侧全覆盖。
4: 记者昨天获悉，截至今年6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超8万车次，所涉货物总重量近25万吨，惠及300多家企业。2023年8月8号，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正式投入使用，采取24小时运作模式，实现港澳两地货物陆路直达运输。
5: 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 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
4: 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表示，美国海军人员在林肯号航母上对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进行维护，以确保航母打击群的装备保持战备状态，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53艘商船改道，使两个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伊朗外长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海峡能否伤口。伊朗方面此前一天公布了部分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画面，其中包括一架美军 F-15 战斗机残骸及多架无人机等。美国方面有分析称，部分残骸可能与四月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美国官方尚未对此作出
4: 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罗马尼亚国防部随后声明，本国雷达监视系统未发现任何飞行器穿越其领空进入保加利亚。乌克兰方面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正与保加利亚保持密切联系，以查明当天一架无人机在保加利亚
5: 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人士表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
4: 美国内华达州最大能源供应商内华达能源公司近日已经正式起诉正在该州建造数据中心的一家开发商，指控其试图将电费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据称，内华达能源公司为内华达州90%的用户供电，而在建的两家数据中心建成后将消耗的电力几乎占内华达能源公司总发电量的1/3。
5: 据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
4: 乍得卫生部8号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从6月中旬以来累计报告239例霍乱确诊病例，其中13人死亡，病死率达 5.4%。 这次疫情最先爆发于哈杰尔拉米斯省卡拉尔镇。7月，
5: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岩手县近海9号凌晨发生 5.6 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说，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7: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5: 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今天到21号在北京举行，将推出创新科学奖，聚焦基础科学与前沿交叉领域，主要面向50周岁以下在国内全职工作的中青年科研人员，扶持原创性、突破性科研项目。据三沙海事局消息，今天5点到12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今天是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纪念日，日本多地将举办和平纪念仪式。长期以来，日本把自己描绘成原子弹轰炸的受害者。
4: 是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到沈阳了哈，我一边开一边跟你说说咱沈阳作为抗日战争起始地的事儿啊。
9: 你到了辽西的田间地头，不光能瞅见看不到头的苞米地，还能听到
10: 故事。
11: 我在晚上直播当中历史，和屹立在我身后的断桥一起记录。

0: 抗美援朝出征地的过去和今天，双击点赞哦。
1: 咱们年轻人那会儿啊，这厂子都搞一块堆儿，这大伙儿不就跟一家人似的吗？我是机舱一的，
2: 冶炼厂
3: 变压器的，
1: 电炼厂的，重型的，陶冶开块，
4: 油脂化学的。哎，我说，年轻的时候咱们都为共和国工业奠基地奉献了青春，退了休，咱们为讲好辽宁六地精神，公益宣传，好不好？
5: 好，
6: 谢谢雷锋。
7: 雷锋精神发祥地，六地代言共努力，携手奋进新时代，砥砺前行，人心齐。
8: 辽宁

0: 清晨之音，
1: 新闻之约，
0: 迎着朝阳，
1: 聆听世界。
0: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1: 666新闻早报，
0: 伴你迎接。
2: 气温：市区临海30度，黑山29度，易县北镇28度。夜间全市晴，南风2到3级，海面风力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临海23度，黑山、易县22度。欢迎收听收看666新闻早报节目，我是志成。我们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安委会主任孟华强出席会并讲话。政协锦州市第15届委员会第22次常委会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参加会议并讲话，市政协主席于鹏主持会议并讲话。党旗飘飘专题：古塔区保安街道西长社区绘就民族团结幸福画卷。连日高温，笔架山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依托滨海资源打造的清凉旅游线路人气高涨，激活夏日文旅消费市场。临河区石桥子街道万年社区推出爱心清凉小车，为户外劳动者三无老人送上解暑关怀。以下是详细内容。8月锦绣，陵水欢歌迎盛世，英雄之城奋楫扬帆起新城。8月7号晚，更续红色血脉绽放锦绣芳华，锦州市第13届陵河之夏周末文化广场演出活动在东湖公园文化广场启动，用一场凝聚民心、汇集百姓的文化盛宴，礼赞建党华诞，汇聚奋进力量。市委书记刘克武、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出席启动仪式。陵河之夏周末文化广场活动创办于1997年，历经30载沉淀，已然成为锦州标杆性群众文化的品牌。本届活动更是承载了特殊的意义，既是致敬建党105周年、追忆百年奋斗历程、传承红色精神的惠民阵地，也是省第13届艺术节群众文化榜锦州文艺创作实力。启动仪式上，一系列形式多样、精彩纷呈的节目先后登场，全面展示我市推进文体旅商融合发展、建设文化名城、旅游强势的丰硕成果，以群众舞台传递红色力量，以文艺之声、热烈鲜活的现场氛围扑面而来。广场舞《幸福藏在辫子里》，将幸福藏进平凡的日子里，扎进普通人的心坎上。杂技至为奇迹快乐厨师把烟火气搬上了舞台，用锅碗瓢盆练就金兵出席活动并致辞，市领导蒋立新、冯长伟观看了演出。全媒体记者杨洋、林娜报道。8月7号，全市安全面落实全省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部署，深刻汲取近期省内外事故教训，分析研判3季度安全生产形势，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安委会主任孟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严格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纵深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深入排查治理各项风险隐患，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会议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紧盯化工、消防、道路交教育、文旅，要重点抓好相关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要紧盯重点任务，做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问题举一反三，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收官战，纵深推进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行动，要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重点任务推进情况

0: 存在问题。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王立民主持会议，焦健参加会议。全媒体记者李文竹报道。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新质生产力育成体系建设建言，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参加会并讲话，市政协主席于鹏主持会并讲话。会上，市政府书面通报了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补齐县域经济短板的建议案落实情况。七名市政协常委围绕探索有组织的科技成果转化路径，加快中市基地建设运营，打造跨境电商产业链等方面分别发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各位政协常委的发言问题找得准，与市政府当前和“十五”时期工作方向高度契合。目前，我市正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全面推广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模式，持续完善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培育壮大基础研究。市政府将认真研究吸纳78委员的真知灼见，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具体行动。于鹏强调，要深刻理解推动新质生产力育成体系建设的重大意义，这是贯彻落实党中央战略部署和省市委工作要求的重大政治任务，是破解我市产业转型难题、持续激活内生发展动能的现实需要，是发挥锦州区域中心城市优势、提升区域辐射能级的战略选择，是增进民生福祉、推动发展成果、实现全体人民共享的重要支撑。要聚焦保障，要立足政协职能，积极为推动新质生产力育成体系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会议还审议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市领导张大军、王秀锦、冯长伟、苏桂红、谢丽参加会议。全媒体记者孙欣欣报道。组共同体意识融入日常，浸润人心。依托党建统筹，社区搭建起全方位民族团结融合服务平台，重点打造一园一馆特色宣教阵地，同步培育多支各族文艺志愿队伍，常态化组织各类文体实践活动，切实促进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公园，社区少北武术队队员精神抖擞，一招一式舒展有力，居民们驻足观赏，拍手喝彩。这座占地900平方米的主题公园设有16亭化展馆，厚植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感。社区打造民族风俗馆，通过图文与实物相结合的形式展示各民族特色民俗。馆内整齐陈列着各族传统服饰、日用器具与非遗老物件，讲解员现场细致讲解各族历史习俗与文化故事。前来参观的居民沉浸式感受各民族文化的独特韵味。自建成投入以来，风俗馆累计接待各族群众2000余人次，成为辖区普及民族知识、增进文化认同的重要窗口。除此之外，社区配套综合活动室，今后社区党委会继续用好党建引领这把金钥匙，解决好各族居民身边的关键小事。全媒体记者桂佳、钟晴报道。不少游客奔赴海边踏浪戏水，依托滨海资源打造的清凉游线路人气高涨，同步带动滨海旅游业态联动发展，激活夏日文旅消费市场。在笔架山景区，海风驱散酷暑，岸边游人络绎不绝。记者看到不少段想要赶海拾贝的游客静待潮汐回落，大家尽享滨海独有的清爽惬意。笔架山景区依托山海资源，优化沙滩配套设施，及时对外发布潮汐信息，引导游客错峰游玩，保障游客安全。外地游客白女士已经漂流等水上项目排起长队，临海无边泳池吸引游人打卡拍照。记者了解到，眼下园区推出音乐节、夜间烟火秀等特色活动，打造白天戏水、夜间休闲的一站式消暑体验。 依托滨海戏水核心资源，万宁社区推出爱心清凉小车，现场鲜榨西瓜汁，搭配矿泉水、防暑扇子等物资，既为户外劳动者送上解暑关怀，又上门走访慰问三五老人，以暖心行动为群众送去夏日温情。社区工作人员精心挑选清凉小车上，每当外卖骑手、快递员、环卫工人途经此处，志愿者便主动上前送上消暑物资，经细心叮嘱大家避开正午高峰时段劳作，工作间隙及时补水休息，做好防晒防暑。一杯杯西瓜汁为奔阳葛木报道。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稍后请您继续收听收看。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

0: 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景州，想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图尔期待您的参与。
2: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这里有最豪迈的吆喝声。
3: 火勺，新出锅的火勺，8毛钱一个，快来买喽！
2: 这里有最热情的叔叔阿姨，
4: 欢迎来到。
2: 这里有世界第一长春水溶洞，
0: 欢迎各位来到辽宁本溪水洞，这里风光十分秀美，
2: 这里有保存最完好的四座明代古城之一
5: 兴城，位于辽宁省
2: 中，这里人重情重义，真诚热情，敞开怀抱，喜迎八方来客。山海有情，天辽地宁，欢迎您来大美辽宁。
6: 铁岭广播电视台制作，东北三省公益广告联合展播。
7: 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
8: 闪开闪开，何人敢冲撞韩大人？
9: 为何乱闯啊？
7: 韩大人，贾岛昨日赢得一失，究竟用推还是用敲，一直拿捏不定，不想冲撞了韩大人。失敬失敬。
9: 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来来来，咱们一起推敲推敲。

0: 工匠精神我们从未丢失，工匠精神我们一直在传承。每日清晨，
1: 新闻早报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接下来时间和大伙来聊一聊天气情况。想问问我们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我们视频号当中的各位观众们，昨天晚上睡得咋样啊？睡觉开窗了吗？有没有被冻醒呢？今天啊，凌晨前后气温是达到了最低点，不少地方啊都会感觉到凉意明显。而立秋呢，只是秋天的起始节气，并是已经啊这个进入到气象意义上的秋天。目前呢，咱们还是处于中伏的一个状况呢，气温一定会有反复，暑热不会完全消散。像今天呢，省内大部分就会升温1到3度。升温过后的热度呢也不是很明显，全省最高温还是在30度上下，丹东微微偏高，最高温在32度，其他城市呢就是28到30度，体感方面还是属于凉爽舒适的。今天啊，省内的风还是会明显转小，保留了北风的凉爽，同时风力呢只有3到4级，大连葫芦岛5级，所以说比较适合进行一些户外活动，大家可以好好计划一下了。但是呢，不排除出现突发阵性降水的可能，长时间的户外活动也要做好防雨的应急准备。今天过后呢，冷空气就要陆续撤离我省上空了，所以呢，下周一开始，我省整体的气温都相应的有明显升高，最高温预计呢在30到34度，早晚的话会稍凉快一点，大家外出还得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不过雨量不算大，以小雨啊、阵雨啊、雷阵雨为主，预计要持续3天左右。在这期间呢，大伙儿外出要注意随身携带雨具。降水的影响呢，凉爽会重新上线，但是降水降温还有北风，体感上呢会有些凉爽。怕冷的朋友，那么出门的话，就咱们锦州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白天全是晴，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30度，黑山29度，北镇易县28度。夜间全是晴，南风2到3级，海面风力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临海。
2: 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3: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2: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3: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2: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3: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4: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

0: 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1: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2: 不如全国鸡架开始啊，请著名过来尝尝味儿嘛。
3: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4: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5: 海淀塔
6: 夜市了，
7: 烤串，在这个景点里多看看，
8: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9: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0: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1: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
12: 你我生活，深入挖掘民生热点，让你与生活紧密相连，时刻掌握民生动态。
13: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666新闻早报。接下来的时间呢，将有一组社会新闻和大伙儿共同来关注。首先呢，我们说的就是这个铝行业啊，迎来了黄金窗口期。作为应用场景极广的基础有色金属，铝材呢，它是贯穿在食品包装、新能源汽车、电力设施等等诸多领域。在今年上半年，多家上市铝企业的业绩实现了翻倍增长，行业产能和销量利润同步走高。我们来关注一下相关报道。
14: 小到我手里的易拉罐，大到新能源汽车和飞机，都离不开这种金属铝。我现在就在位于河南的一家铝企的生产车间，和我一起

0: 国和消费国。中国企业把普通铝做得更薄、更绿、更有技术含量，既能接住新需求，也能迈向全球。这就是中国制造的底气。
1: 这是中国制造的底气。刚刚呢，我们了解到了，就是多家铝企上半年业绩增长，订单足，产能满。咱们继续来听相关报道。
2: 铝是应用广泛的有色金属，从食品包装、新能源汽车到电力设施、高端装备都离不开它。近期多家铝业上市公司陆续发布了半年报或者业绩预告，显示净利润大幅度增长。那么铝业盈利的增长到底来自哪里呢？我们来看一下记者采访。
3: 在河南巩义一家铝企的加工车间，约3000吨热轧铝卷整齐排开，再经过冷轧、精整等工序，就将供应给下游企业，用来制造易拉罐、新能源电池等。负责人告诉记者，企业铝精深加工年产能69万吨，目前订单充足，产线满负荷生产。
4: 今年的上半年，我们实现利润18.8亿元，同比增长165%。
3: 在河南的另一家铝企，重达数十吨的铝扁锭正在被连续轧制成铝卷。目前，这些生产铝板、铝带和铝箔的核心设备均处于满产状态，企业在手订单可以维持约1个半月的生产。
5: 预计实现规模净利润在14亿到14.5亿。今年我们这个高端产品订单的量在持续的增加，还有就是因为今年的市场形势比较好，一部分产品的加工费也在上调。
3: 记者梳理多家上市铝企披露的半年报及业绩预告发现，今年上半年多家企业规模净利润同比增幅超过100%。产业链方面，上半年因产能集中释放，作为主要原料的氧化铝现货均价约为每吨2685元，同比下降21.9%。同时，作为其下游的电解铝现货均价约为每吨2.41万元，同比上涨了18.8%。电解铝售价上涨，主要原料价格下降，带动电解铝冶炼环节盈利空间扩大。在铝加工环节，产品产销量增长也成为部分企业利润增长的重要支撑。
6: 目前呢，我们4个生产基地呢都处于满负荷生产状态，尤其是6月份。各生产基地呢产量都创了历史新高，下半年呢我们的整个订单目前也总体向好，铝箔板块呢实现了持续的增盈增量。
3: 2026年上半年，铝行业经营效益实现大幅跃升，其中铝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4.84%，占有色金属行业利润的比例由去年同期的35.61%提升至39.43%。
7: 2026年上半年，有色行业的利润总额同比增长94%，在众多产品中呢，这个铝行业是贡献最大的品种，最核心的还是这个需求端这个拉动，全球的电力基建，包括新能源，这个包括电动汽车等等，那这个新赛道对铝的需求呢在持续这个增长。
1: 那么哪些行业最需要高端铝材呢？咱们继续听报道。
0: 需求增长是今年上半年铝行业利润上升的重要原因。记者调查发现，随着新能源汽车、储能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市场对铝材的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端铝材需求持续增长。
3: 走进河南商丘一家铝加工企业的生产车间，一卷卷超薄铝箔正陆续下线。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电池铝箔成为企业核心盈利增长点，特别是8微米电池铝箔等高附加值产品，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很多客户都在催单。
8: 现在公司有10家扎基产线，主要用于生产新能源电池铝箔和高端双能铝箔。面对市场对这个轻量化和减薄的一个需求，我们逐步研发出了9米釉和8米釉的这个新能源电池铝箔。
3: 近一段时间以来，新能源汽车、储能等领域用铝需求持续增长，带动电池铝箔等高端铝材需求向好。与此同时，不少铝企也在加快高附加值产品的研发和推广。
5: 去年我们的一款电池壳每个月大概做6000到7000吨，那么今年我们每个月做大概2万吨，但是做2万吨还是远远不能满足客户的需求。我们高端产品的占比现在能达到50%这样一个水平。
3: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近年来我国铝产业持续进行数字化改造，绿色低碳升级和

0: 产业链延伸。在电解铝产能总量约束下，新赛道产品高附加值深加工正成为行业新的增长点。
1: 包括低空经济，包括机器人，是吧？等等这些新赛道、新领域需要的新合金、新产品，这个呢，也是这个我们这个铝行业呢，这个发展新的生产力的一个具体表现。
2: 从未来前景来看，高端铝加工赛道长期成长逻辑清晰，未来数年维持5%-15%的年均增速。
3: 我国呢，拥有全球最完整的铝产业链，产能和消费位居全球首位。在今年上半年呢，海外市场需求持续回暖，成为国内铝企业绩增长的重要增量。国内铝材的全球市场竞争力呢，也在持续增强。那么，铝产业的未来又是怎样的呢？
4: 我国拥有完整的铝产业链，也是全球最大的铝产品生产国和消费国。铝产能已经占到了全球产能的60%以上。上半年海外市场也是我国铝产业需求的重要补充。我们继续来看，
0: 叉车在库房和装货区之间来回穿梭，等待装货的卡车排起了长队。在这家铝企的发货中心，一卷卷打包好的铝材被装车固定，满载后随即发出。这些铝材主要用于制造易拉罐罐体和罐盖，将运往全球45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家工厂。
1: 今年上半年呢，出口销量达到23万吨，同比增长23%，占我们整个销售总量的2%。我们加大了海外市场开发力度。
0: 出口增长离不开企业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部分海外市场包装饮料需求增加，也带来了新的订单。
5: 现在我们这个生产量，一年是50多万吨，基本上是占到了全球的8%-10%。这个市场是属于一个增量市场，特别是最近这几年，东南亚、中东、非洲，它这个易拉罐使用率越来越高。
0: 记者走访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多家铝加工企业生产经营保持向好，其中外贸订单成为重要增量。为满足海外市场需求，部分企业加快布局海外销售网络，海外生产基地也保持高位运行。
6: 我们今年上半年外贸出口同比上涨了10%，我们的量增加，然后附加值也相对的提高。另外一方面呢，是我们海外工厂，今年同比去年上涨20%，利润也是大幅的提高。今年的产量可以达到满产。
0: 上半年，我国铝材和铝制品合计出口562万吨，同比增长14.1%。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今年上半年海外铝消费需求增长，地缘冲突及高能源成本导致部分地区铝供应收缩，叠加国内外铝价差等因素，带动我国铝产品出口快速增长。同时，我国铝产业链完整、韧性强，
2: 系列铝材长期刚需，铝产品出口已进入结构化、优化的新台阶，高端化、绿色化、全球化布局将成为铝企业抢占海外市场的核心路径。
7: 民生大小事尽在666新闻早报，广播民生资讯贴。
3: 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说新闻。网恋邂逅同城家人，甜言蜜语许诺线下见面，就这样一次次诱导充值送礼刷榜守护，有不少的单身男性深陷温柔圈套，直至钱财散尽呢，才幡然
8: 前言。网恋邂逅同城家人，甜言蜜语许诺线下见面，一次次诱导充值送礼刷榜守护，不少单身男性深陷温柔圈套，直至钱财散尽才幡然醒悟。近日，四川攀枝花警方以一男子
9: 通走进四川攀枝花市公安局西区分局报案，称其在某情感交友 APP 上认识一名叫七月的女子，该女子自称在攀枝花做生意离异，随后两人建立恋爱关系，女子让其在平台上充值送礼物守护，并承诺之后见面，在平台充值的钱会原额补偿，只为了刷数据，
10: 就是我打转进去平台的钱，他又如数还给我。
11: 平台上的女用户会不断以见面相处、线下约会为筹码，要求受害人充值赠送虚拟礼物开通
9: 见面。更加恶劣的是，

0: 该平台内多名聊天账号使用同款套路轮番对李先生实施诈骗，叠加所有支出，李先生累计被骗金额达到8万余元。
1: 在李先生无力继续充值之后，这些网恋对象态度急转直下，微信拉黑，消息不回，彻底失联。李先生这才意识到自己可能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我们研判后发现受害人较多，案情较大，核查确认，这款诈骗交由软件归属辽宁一家科技公司研发运营。该团伙为躲避监管打击，
0: 频繁对多款同类诈骗。孙某、岳某为核心首脑，采用工会化管理模式运作的诈骗团伙，他们经营的这款交友软件诈骗了全国23个省份的受害者，登记受害群众300多人，平台整体资金流水突破7000万元。这个团伙内部分工精细，利用标准。 6月23号，攀枝花市公安局西区分局专案组正式发起全网抓捕行动， 60余名参战民警划分4个抓捕小组，同步奔赴黑龙江省肇东市海伦市、辽宁省葫芦岛市、山东省临沂市4地实施合围抓捕，现场抓获犯罪嫌疑人20余名。 通过审讯深挖，结合书证、电子证据复盘，该诈骗团伙的运营脉络清晰地浮出水面。 早在2022年9月， 首要嫌疑人孙某就在辽宁葫芦岛注册成立科技有限公司， 批量研发付费同城交友APP
1: 口对接，实现多款诈骗软件数据、用户资源互通。在顶层公司之下，犯罪分子搭建了多层级分销诈骗体系。赵某和楚某最先承接业务，建立工作室，先后招募了70余名专职的鸟手进驻平台进行网络诈骗。之后，赵某和楚某又发展了于某。 于某单独成立了一个工作室，之后再招募了20余名鸟手进驻交友平台进行诈骗。赵某和楚某居于中间阶层，向上是对接的是孙某，结算那个诈骗资金，向下管理各个聊天工作室，之后再按照固定的比例提取诈骗资金，足以1000余万元，300余名群众遭受财产损失。
2: 截至目前，孙某等15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拘留、取保候审等刑事强制措施。在这里，我们提醒大家，在网络上自称同城单身、主动热情搭讪，以第一时间保存聊天记录、充值凭证，及时报警求助。
3: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
2: 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挂掉。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删除。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不屑。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2: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5: 不说。
2: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人人提高警惕， 骗子无处遁形。的确如此，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和大伙来聊一聊健康的话题。是否经常有这样一种困扰呢？就是凌晨3、4点钟骤然清醒了，这脑子吧像你报警了。早醒就是说早这个上床睡一段时间之后，突然间就醒来了，就像早晨起床一般清醒，再也难以入睡，这是中老年朋友常见的一种失眠的症状。那几点醒才算早醒呢？专家说呀，临床上吧，凌晨2到4点醒来，醒后无法再次入睡的情况叫做早醒。这种情况呢，往往比入睡困难更危险。
6: 当我们长期处于压力啊，或者是抑郁状态的时候，大脑当中负责刹车的神经递质分泌减少，就导致大脑无法维持深度的睡眠状态，就比较严重，程度比较高。就是说呢，咱们普通的早醒是说大于30分钟以上呢，就算的早醒。那么抑郁症的早醒呢，往往是比平时醒的要早2个小时，或者是以上。然后另外呢，其次呢，这个抑郁症的早醒呢，它除了有这种睡眠的问题，那么这种心情的差呢，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能逐渐的改善。就是说我们所谓的晨重夜轻，那么早晨是最重的，下午或者是晚上可能会好一些。那么这个呢，是典型的抑郁症的一个信号。那么如果
1: 早醒程度较重，然后又伴有其他的一些症状的，那么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这时候我们应该及时的去就医，去专科医院去治疗。
2: 像刚刚所提到的，抑郁症的早醒时间通常比正常情况下提前一个小时。那么生活当中，当我们遇到烦心事儿，谁都会有这个心情不好的时候。那么怎么判断是单纯不开心还是生病了呢？专家给出两个鉴别的方法，一就是看时间是否超过两周，第二就是看功能是否已经影响到正常生活了。

0: 痛的外心情和抑郁状态最核心的区别在什么呢？一个是情绪事情有关，比如工作压力太厉害啦，还有考试没考好啦，还有对朋友发生矛盾啦，这个时候呢人会觉得很低落，跟朋友聊一聊，出去走一走，睡一觉，这个情绪和精力会慢慢恢复，不仅兴趣状态维持两周以上，并且会明显影响到日常的生活，就有小心了。
1: 好，那接下来您具体给我们分析分析怎么影响我们日常的一些正常的生活的行为。
0: 对对对，第一个呢就是很早就起来早醒，有些人呢不是睡不着，而是睡了以后凌晨3点4点就起来了，醒了以后也睡不着，脑脊内呢老是反复想着问题。那第二个呢是预感丧失，以前呢喜欢的事情比如听音乐啦，运动啦，和朋友见面，现在都觉得没什么意思，甚至觉得做什么都没有意义。那第三个呢食欲下降，
1: 食欲也下降了
0: 吃饭没有胃口。当然意思呢就是这个不是普通的累，而且是身体好像没电一样，做一些很简单的起床啊洗脸啊出门都觉得很困难了。第五条呢就是专注力差，看书看不进去，如果他持续存在越来越重，那并且影响学习工作家庭和人际的关系，就希望尽早的去找精神科医生心理科医生咨询一下。
2: 确诊抑郁之后呢，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我要不要吃药。其实在这里呢，专家也推荐了几个生活处方帮助大脑重启活力。第一个就是出门运动。
3: 然后还有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有效的运动是我们保持良好的，是指呢那么每次呢需要40分钟到1个小时，一个中等，对于个人来说是一个中等的这种强度以上的运动。所谓的中等呢就是至少要是微微出汗的一个状态，那么这种运动呢至少要达到每周。
2: 一个方法就是多晒自然光，可以选择下午阳光温和的时段到户外去晒太阳。第三个就是规律睡觉，固定时间起床，不赖床，那建议每晚上床时间呢不晚于23点。此外呢，睡前不要大量进食，也不要吃过于油腻呀、难以消化的食，可以为大脑提供稳定的能量和营养。再有就是社交互动了，跟家人散散步啊，跟朋友聊聊天啊。还有个就是先动再想，这是怎么回事呢？
4: 种菜满足了现代人潜意识里回归土地的田园情结，种菜也是一种自然疗愈。那么它是一种呢天然的药方，它对我们的身体心理健康具有呢多重的作用，比如说绿意的疗愈。那么实验显示的话呢，在绿色环境中你待5分钟，你就可以显著的降低你的唾液皮质醇这种的压力值。那么自主神经系统也会从交感神经这种呢紧张逃跑的状态的话呢，切换到副交感神经主导的休息和放松的状态。同时的话呢，种菜也可以聆听大自然的声音，风吹叶动，虫鸣鸟叫，也可以有效的话呢降低我们的心率和血压，而且话呢有很好的作用。同时话呢种菜我们可以接触土壤，土壤中的微生物会通过我们的呼吸道和皮肤进入我们的人体，对我们的免疫系统起了有益的促进作用。国内一项研究也显示的话呢，绿地暴露可以降低人体的炎症指数，那么提高我们的呼吸系统的健康，
5: 增强活力，促进积极情感的体验，从而提升体验者的幸福感。
6: 一条大河，穿越5000年文明之光，见证了中华民族大融合；一片沃土，经历100年沧桑巨变，见证了辽河儿女矢志民族复兴的伟大奋斗。这是一片浸润着革命红色基因的土地， 这里是抗日战争起始地，解放战争转折地，写写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抗辽营全面振兴。
2: 时间来到7:55，以上也是今天666新闻早报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制程王光，播音制程。